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青铜侠黄河大峡谷的名字是怎么得来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位于宁夏平原中部，是黄河上游最后一个峡谷。传说古时大禹治水来到此处，劈山成峡，黄河水一泻千里，恰巧夕阳西下，晚霞与河水互映在峭壁上，顿时呈现出一片青铜色，于是青铜峡的名字便诞生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长30多千米，宽50到100米，两侧的悬崖壁超过30米，具有典型粗犷雄浑的北方黄河大峡谷特色，被誉为黄河中上游第一峡谷。大峡谷曲曲折折，远看河面悠悠，近观奔腾汹涌，灰色巨石在两岸悬崖绝壁上巍然伫立，气势磅礴，是探险者的理想之地。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3: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盐集团推出的清江古海盐湖盐系列产品。澳洲深海盐源自澳洲洁净深海海域，天然纯净，保留海洋矿物，咸味柔和。海藻碘盐选用天然海藻有机碘，高温烹炒不易挥发流失，科学补充碘元素。而井矿盐产自生态保护区，蕴含多种天然微量元素，产品覆盖加碘、未加碘，满足不同家庭碘摄入需求。不管日常家常小炒还是煲汤凉拌，都能还原食材本味，给家庭更多用盐选择。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4: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FM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式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这是一块诞生风流传说的地方，这是一块诞生神话故事的地方，这里就是湖南湘西古寨惹巴拉。
4: 惹巴拉土家族语意为美好和美丽的地方，这个唐末五代时期土家族部落首领惹巴冲的故乡，正以田园为歌，以山水为诗，以图腾为语，以一个女王的沉闲气度向你娓娓讲述中国土家第一村、武林土家第一寨的神话故事。这里依山傍水，原石古朴，风格独具，一栋栋青瓦木屋犹如荷叶般安卧在山水之间、田园之中，一条条青石板路宛如盘龙样游走在山村之间、木屋之中。安谧祥和的古村古寨，古道热肠的乡亲乡人，原汁原味的民俗民风，足以让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你做好准备去看看这迷人的惹巴拉了吗？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祁连山附近水源充足？祁连山附近的水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降水，二是积雪融水。祁连山东坡和北坡的降水较多，东坡降水多的原因是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在山坡上升形成地形雨，而北坡降水多是来自北冰洋的水汽在迎风坡形成降水。实际上，祁连山储水以冰川为主，在祁连山有大约2062平方千米的冰川面积，春夏季节大量高山积雪融水成为巨大的水源补给。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4: FM 九七四。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国内最美的八个地方，去过一个就算旅游达人。
8: 坝上草原，天空湛蓝如宝石，与草原的广袤形成对比。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阳光照耀着大地，给草原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宣城的宁国，在这里能让你枕着溪水入眠，听风摇竹影的虫鸣，也可以徜徉在炊烟袅袅、叶黄花红的田园。敦化的沙河湿地位于吉林省敦化市大石头镇境内，这里地处哈尔巴岭西南缘，湿地水道似长农福地，橙黄橘绿编织成醉人的秋色，铺满江山。罗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名，在这片土地上，乌桕树叶遍布山野，它们在阳光的洒落下、白云的轻抚下，以及田间地头和屋舍的注视下，散发出一种娇羞而清丽的美。
7: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巴黎下水道博物馆。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欧洲名城，法国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就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个绝世的伟大工程。这里没有黑水横流的垃圾，也没有臭气熏天的各种腐烂物体。巴黎的下水道系统经过了无数次的改进，巴黎人甚至将其开发成了一个下水道博物馆，向世人介绍他们的成就。参观巴黎下水道博物馆时，一定要留心观察巴黎的电话线路、电线和天然气管道在这个地下系统纵横交错。虽然大多数可参观区域的积水已被排尽，但一到了暴雨天，这里还是很容易水漫金山。
2: FM 974
3: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4: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FM 974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在我们江西有一个老字号产品井冈深井盐，井冈是江盐集团本土经典品牌，承载着江西百姓的饮食记忆。盐源取自地下千米深井，远离地表污染，拥有生态原产地与绿色食品双重认证，分为加碘、未加碘规格，还有零添加版本，不添加抗结剂，颗粒白净均匀，咸鲜纯正，适配干菜家常烹饪。无论是普通家庭厨房、餐饮门店，都是高可靠的日常用盐，守护一代代江西人的餐桌滋味。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2: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5: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974, 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拜了评论和关注。
4: 在北京赏秋一定不能错过的小镇，夏日郁郁葱葱的烟雨江南小镇，转眼间啊已经换上了

秋日装扮，变身色彩绚丽的红叶小镇，每一处都超级好看，仿佛走进梦境中的秋日童话世界。启辰桥蓝天为背景下是妥妥的油画即视感，怎么拍怎么好看。云端咖啡俯瞰小镇全貌的绝佳地，可以看到不同角度的彩色小镇。镇远镖局门口向上台阶啊，有一处月亮门，台阶两侧的红叶瀑布非常惊艳。潮河川桥摇旅船集中停靠的码头，不时还有成群的大白鹅经过，巷口的机位啊真的非常有感觉。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祁连山附近水源充足？祁连山附近的水源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降水，二是积雪融水。祁连山东坡和北坡的降水较多，东坡降水多的原因是来自太平洋的湿润水汽在山坡上升，形成地形雨，而北坡降水多是来自北冰洋的水汽在迎风坡形成降水。实际上，祁连山储水以冰川为主，在祁连山有大约2062平方千米的冰川面积，春夏季节大量高山积雪融水，成为巨大的水源补给。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

0: 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中国的八大雪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
2: 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漠河北极村，这里十月份的时候啊，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
1: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就让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德国科隆巧克力博物馆。这个听起来就充满甜味的博物馆位于德国莱茵河畔，以巧克力为主题。于1993年建立的科隆巧克力博物馆吸引了大批巧克力爱好者前来游览观看。该博物馆建筑造型十分现代化，被称为当地特色，由德国一个著名的巧克力制造商投资建设而成。在游览时，凡是购买门票的人都会被赠送一块巧克力品尝，边吃边看简直不要太美好。在这里不仅可以了解到巧克力的发展史和组成成分，还有机会看到巧克力的制作过程。最有特色的就是三叠巧克力喷泉，并允许游客用小勺子免费品尝，绝对是吃货党的福音。
1: FM 九七四，

0: 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3: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974就是你的 solo。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作为一个南昌人，怎么能够没有吃过扬子巷呢？今天我带了100块钱来打卡扬子巷美食，走。
8: 满满当当才19块钱，
9: 味道还不错，挺入味的。
7: 刚刚排队的水煮店，如果说人太多的话，建议大家不需要排队啊，因为水煮店在哪里都可以吃到一样的味道。但是地黄鸭脚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打卡一下，因为这个辣度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够挑战的。好，谢谢，我来尝一下传说中的地黄鸭脚，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辣。这个太辣了，真的，我现在感觉我的胃已经在燃烧了。现在还剩50多块钱，我们来看看在扬子巷还能够吃到点什么。
9: 他们家一共是有两种口味，一个是油炸臭豆腐，另一种是水煮臭豆腐。这个和我在市场上吃的臭豆腐不太一样，第一口下去超软，里面很嫩，一份臭豆腐里面还有粉丝，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7: 这个糯米饭和我的拳头一样大，我来尝一下。来扬子巷不吃鸡蛋汉堡等于白来。你才多少年啊？
10: 30多年，
7: 那肯定很好吃。一口下去，里面的糖汁就在我嘴里迸发出来的那种感觉。今天的美食探店打卡就已经结束喽，50多块钱已经能够大致的把扬子巷给扫了个遍。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工作日的时候来，因为人会比较少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阿陀斯山只允许一部分人入山？阿陀斯山位于希腊海岸的哈尔基季基州，海拔1935.48米。沿着山的一侧是阿陀斯山修道院的群体建筑，建筑均由高大的石墙、望塔和狭长的窗户筑成，十分坚固，甚至可以经得住猛烈的空中轰炸。然而阿陀斯山之所以出名，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它只准一部分人入山。这可以追溯到公元一

1060年严格实施的一条法律，禁止女性入山。这并不是随便说说，因为倘若有女子偷偷进山被捉，一律会按照惯例进行惩罚，那就是6到16记鞭笞，然后立即驱逐。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0: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城市，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4: 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5: 有一首歌
6: 要送给你，
5: 听好。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唐英下部盛行坊？这里的唐英啊，指的就是我们江西的古镇唐英。

据说400年前，藤荫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古镇之一，也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它曾是国内下布漂染深加工的唯一地点，拥有上百家织布坊和20多家漂染坊。棉布漂染后如蝉翼般薄，如宣纸般白，产量高达10万匹每年。十里河布的商船将藤荫下布运往海内外，所以就有了小小宜黄县，大大藤荫镇的美名。历史上的藤荫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文化底蕴厚重，历代贤能俊杰辈出，还吸引了不少当时有望的才子前来传承文化。随着漕运衰落，藤荫古镇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这里的明清古建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仍然值得我们前来一探究竟。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克孜勒库姆沙漠为什么是红色的？克孜勒库姆沙漠意为红沙漠，沙漠位于中亚阿姆河与希尔河之间的河间地，总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第11大沙漠。克孜勒库姆沙漠的主要构成是崩裂的岩屑和沉积红壤的残余物质，所以沙漠呈现红色。沙漠中沙垄较多，一般高度3到30米，最高可以达到75米，有许多小绿洲。由于地处内陆，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夏季炎热，只生长沙漠植物。不过这里却藏有丰富的金银铜铝油以及石油和天然气。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4: 常伴你左右。
5: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九七四。

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冷的我们，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云境深处有禅家，祈福圣地真如寺，这里呢就是真如禅寺，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为所爱之人祈福，愿所求皆所愿，所盼皆所期。
8: 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惊艳，千年古杉树、千年古银杏树、千年古桂花树等各种古树拔地参天，温郁苍翠，其中百花谷更是山中一绝，有人间仙境之称。湖光山色，小溪潺潺，飞瀑如练，人间净土。
7: 天路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此时此刻了吧。
8: 贪恋这份人间美好的话，那就在云居山草堂住上几晚吧。和这个名字一样，民宿也禅意十足，雅静脱俗。来云居山玩只需要30元门票即可，建议自驾，导航永修云居山即可。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系列乾隆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是国博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12卷，描绘乾隆1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乾隆16年，为了陪伴年过60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效仿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礼，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来，全程5800多里，历时112天。乾隆皇帝共写了520多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了12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阳以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查理安民、视察河宫、检阅诗旅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2: IFM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97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4: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丽江冬天简直太美了，我不允许你还没有去过。今天为大家盘点了七个国家级四 A 级景区，快来看看你去过几个。丽江玉水寨景区，景区内有神龙三叠水瀑布群、三文鱼生态养殖观光、东巴壁画廊、东巴始祖神殿等，是体验纳西族风情和民俗的好去处。丽江束河古镇，这是丽江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茶马古道上保存完好的重要集镇。古镇内有四方街、龙盘、烟柳平桥、西山红叶等景区，还有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手工艺品。丽江黑龙潭，这是丽江古城的水源地，也是欣赏玉龙雪山的最佳位置之一。清幽的湖泊、珍贵的动植物、古朴的亭台楼阁、茂密的树林，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974哥，为什么？
1: 为什么塔克拉玛干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沙漠，是全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这里沙丘形态各异，景观奇特，吸引了许多游客和探险者。然而，由于受西北和南北两个盛行风向的交叉影响，沙漠里的风沙活动十分频繁而剧烈，大风风速每秒达300米，许多古代城镇和村落都被这里的流沙淹没了。此外，塔克拉玛干沙漠高温干燥，最高温度达67.2摄氏度，年降水量平均不超过100毫米，十分缺水，所以一般人走进来都很难活着走出去。塔克拉玛干沙漠也因此被称为生命禁区了。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
3: FM 974健康我知道，科学用颜篇，接下来为您介绍井冈品牌功能颜品。井冈腌制盐颗粒粗大，渗透力优秀，特别适合腌制咸菜、腊肉、酱菜，腌渍入味，保鲜效果好。金标深井盐同样来自千米深井，做到零添加抗结剂，绿色食品认证加持。同时井冈还有品牌低钠盐，钠钾科学配比，适合控钾人群，从日常炒菜到腌制辣味咸菜。井冈系列贴合江西本地饮食习惯，兼顾品质与实用性，是老百姓厨房里的老熟人。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974，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0: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3: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0: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

0: 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万年窑火，千年瓷东，江西省博物馆玉瓷归来展强势来袭。这可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玉瓷精品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归故地，快来一饱眼福吧。此次展览联合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等七家文博单位，展出玉瓷精品文物180件，其中122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144件，占比高达80%，是一次当之无愧的玉瓷盛宴。有些文物还是首次出宫展示。展厅以景德镇御窑和宫廷紫禁城作为主体设计元素，以故宫红和青花蓝作为主题色彩，为观众带来入宫观展的沉浸式体验。寻玉瓷归来之路，也许你就能找到景德镇御窑能够站在中国瓷器史的巅峰。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的东北部，距市中心11公里。它是在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兴建的一座大型遗址类博物馆，是中国继半坡遗址和秦始皇兵马俑坑之后又一大型现场博物馆，也是我国第一座专业型恐龙博物馆，世界三大恐龙遗址博物馆之一。1991年，自贡恐龙博物馆被评为中国旅游胜地40家，并列入世界地质遗产提名录。2002年成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8年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现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
5: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6: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3: FM 九七四。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不是灵山不够美，主要是上饶景点太多了。灵山有着中华龙脊、江南睡美人的美誉，也是道教洞天福地之一。相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经常在干旱时节登灵山而求雨，而每次都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于是灵山也多了一层神秘的灵，就这样有求必灵，灵山也一直庇佑着这方土地，渐渐的也成了当地人心中的圣山。灵山有着各种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奇石，仿佛置身于阿凡达世界。来这里比较考验体力，当然也可以做索道，网红打卡地天空之境不能错过，在蓝天白云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么灵气的山，你还不来看看吗？

0: 974歌为什么？
1: 吕讷堡石南草原上的石南花是谁种的？吕讷堡石南草原位于德国下萨克森，这个草原地域非常广阔，德国的汉堡、汉诺威和不莱梅等主要城市都被它覆盖，甚至萨克森的北部地区都被视为是吕讷堡石南草原的领域。其实吕讷堡石南草原本来是一个森林地带，后来因为当地人为开采盐矿而大量辟地，后来补种草籽和石南花籽而成为草原。吕讷堡石南草原的主要植被是石南花，每到八九月间，紫色的石南花就会绽放，延绵数十千米，像紫色地毯一样覆盖草原，简直就像德国的普罗旺斯。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还要去什么芬兰啊？在我国就可以感受到童话般的世界，就在我国的最北端，唯一可以看到极光的地方就是漠河。看北国风光，吹零下40度的风，坐马拉爬犁，在鄂温克驯鹿园喂驯鹿，滑雪，吃当地特色美食，泼水成冰，还可以打卡北极村和圣诞村，邂逅从圣诞故乡芬兰远道而来的圣诞老人。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丹城张家峰为什么被称为雪山之尊？丹城张家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的尼泊尔王国和西金边界上。丹城张家峰在连绵的群山中突兀而起，山形复杂巨大，海拔高度8586米，比珠穆朗玛峰低300多米。从知名度上来说，丹城张家峰的知名度远不及珠穆朗玛峰，但在世界第一高峰被确认之前，它却曾经被认为是世界最高峰，被称为雪山之尊。而且传说丹城张家峰也是喜马拉雅雪人频繁出没的地方，这无疑给丹城张家峰披上了更为神秘的色彩。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3: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
4: 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5: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6: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3: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5: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2: iFM

的花开得不算很无暇，原来你也喜欢它。好巧啊，是你呀、啊、地铁坐过站忘了下。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
6: 都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
4: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7: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8: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9: iFM。
1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1: 中国有个地理位置特殊的小镇，可以一脚踏三省。在这里你可以一天吃遍三省美食，早上在湖南吃碗米粉，中午在贵州吃酸汤鱼，晚上就可以在重庆吃地道的火锅了。网友们称这里是国内消费最低的古镇，只需要花2块钱就可以乘坐湖南到重庆的拉拉洞，300块就可以足够了解三省小镇的风情。在这里你会感受到沈从文笔下真正的边城就在眼前。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不妨带着心爱的人一起来到这个边陲小镇，漫步清水江畔，坐一坐乌篷船，感受这人间值得的美好。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 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3: 听博物馆，本期介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它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第五大道的82号大街。它是与北京的故宫、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和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齐名的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有埃及、巴比伦、远东和近东、希腊和罗马、欧洲、非洲、美洲、前哥伦布时期和新几内亚等各地的艺术珍品330多万件。当然，如果你来到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千万别忘了去一睹屋顶的风光。在那里，不仅可以遥望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还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绿草如茵。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7: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8: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7: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9: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10: 九七四哥，为什么
0: 濑户内海为什么温暖少雨？濑户内海位于日本本州、四国和九州之间，东南有四国岛，西北有本州岛。两岛均多山，而内海又位于东亚季风区，盛行夏季的东南风和冬季的西北风。两座小岛就像是两堵墙，阻挡在东南方向和西北方向，使得无论是东南风带来的太平洋水汽，还是西北风带来的日本海水汽，都被两岛遮挡。内海区域总是处在背风坡的雨影区，所以降水相对较少，从而造成在濑户内海沿岸的气候温暖少雨，多晴天。
5: FM 九七四，
1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1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1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2: 那你们有什么？
1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1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

0: 瑶，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门，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南昌地铁分布式光伏二期工程成功并网发电项目，在轨道交通产业园一二号地块屋面铺设光伏组件，装机容量1.1兆瓦，年发电量预计120万度。工程7月开工，仅2个半月就完成全部建设验收。二期投运后，园区光伏总装机容量达6.1兆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助力节能降碳。目前，光伏三期有序推进，部分示范项目将尝试光伏供电用于地铁动力照明与牵引，为行业推广积累经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继续收听江西旅游广播，耳朵想旅行，陪伴你开车路上一路同行。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位于首都南城中轴线上的天桥地区，背靠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面对现代化的天桥演艺区，具有特殊的文化环境。北京自然博物馆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根据青少年心理特点，新开辟的互动式探索自然奥秘的科普教育活动场所，吸引了无数热爱自然的青少年朋友，让孩子们在欢乐轻松的氛围中探索自然，热爱科学。
3: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晴天，气温20到30度，北风2级，白天阳光充足，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大家，白天外出做好防晒，早晚出门备一件薄外套，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度过舒适美好的一天。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喜欢。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6月15日，导演尔冬升在论坛上谈剧本对电影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商业性与剧本精彩度都重要。如果一个剧本很好，但少了商业性，会要求修改；如果一个剧本不行，但有精彩桥段，也需要下功夫打磨。尔冬升还表示，如果能找到大演员，剧本差点也没关系。他笑着对导演王德健说，如果你下部电影找王一博，就不需要写剧本了。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云南一则文旅消息。近日，第十一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在云南昭通隆重启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15日。本次艺术周以云岭弦歌起，花滇耀乌盟为主题，汇聚省内外戏曲名家与民间艺人。活动期间将带来精品戏曲展演、青年演员大赛、非遗体验、戏曲进社区、进校园等丰富活动，悠长戏韵，遇见乌蒙山水，充分展现云南传统戏曲魅力与多彩人文风情，为秋日昭通增添了浓浓的文艺气息，也为游客带来沉浸式的特色文化体验。活动仅剩几天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